0: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间七到九点， Morning 有精神准时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欢迎此时此刻还在路上的友友们，还要欢迎刚刚出门在路上的友友们。节目这时段的节目刚开始，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首先呢，就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这个服务号之后呢，直接向这个服务号发送文字语音消息就可以参与互动啦。会说亮早上好，我经常听你节目，今天第一次互动，

莫蔚这首歌太熟了，大学的时候经常听。哎，我就想知道，会听那么久，第一次互动，你是拿我的节目锻炼意志呢？啊，听完了之后，我今天不给他发消息，不给他发，我忍住。是这种吗？还是说经常开车在路上啊，没时间呐、啊，刚好凑不齐啊？就有的时候我一说啥，哎，刚好那时候在开车就没有办法。是哪种情况啊 ？Love 这个也是我们新朋友，他说小亮，哎，然后还有我们的芳姐，早上好啊。哦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3: 东东腔啊，他说了，我就是那种啊，天天问呐、啊，没不是天天听啊，没时间回呀、啊，我得开车呀。啊，橙子说，你看你这人刨根问底的问呐，这俩人就不想发呗。

要开了空调啊，浑身胳膊腿疼啊。啊，晨晨来了，晨晨说，哎，又是睡，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啊，丢在分手那天。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啊，你的成全。行，就到这儿。哎，怎么样，就是这个歌词，哎，我就想说，这你们要能猜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啊！这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这说的是哪段和哪段了呀！我的天哪！再来个阴森恐怖版啊！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情。

乘船啊！哇！啊，这什么歌？你们能知道吧？要不要再给你们点时间呢？不给我就不要的话，我就揭晓了啊！

0: 前，
1: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
0: 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
1: 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
0: 如果

你发现了没有，即便再熟悉的一首歌啊，当你把这个歌词啊不是按照原调来唱，而是什么朗也好诵也好说也好，这他就面目全非呀、啊！我就觉得大家怎么就能够听歌词儿就能猜出歌来呢？你说说呀。明天我准备一首歌啊，我将用这个配，用那种路边五元五元，样样五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还有那种什么？肯德基最什么什么星期三、肯德基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三来的，完了那种还有那种配音式的方式啊，我就给你们整一段歌词行不行啊，你就听去吧，星期四就今天啊，你就听去吧，哎呀我活老多了。

0: 对对对，疯狂星期四，来来来来来，今天就这首歌啊，说出歌词来，还有人能猜得到吗 ？Cindy 刘若英成全，厉害！小月儿成全，英姿正确了，林夕夕。
1: 这样子读这段是林宥嘉版本。
0: 啊？不是谁的版本？你，哎呦我天，林宥嘉在。丢了钱包手机时的版本，确切来讲抓心挠肝的啊。然后那个小童成全啊，改了后改的啊。妈妈
2: 刘若英的歌，刘若英的成全。
0: 哎，厉害，沉对了。 Summer
3: 是刘若英的成全。小亮，你那个朗诵的好好有感情
0: 了。嘿，哎呀，明天，哎，明天节目给大家整把大的啊，我分别用正太音、萝莉音，央视配音。国教1573，为您报时。分别用萝莉音啊，正太音，哎，什么玩意儿呢？就给大家把歌词弄出来啊，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啊。吃那个那谁那个天天说是痴心绝对不得，萍姐刘若英的成全，对的，山对的，成是我啊，对的。甜甜圈，这家苦情歌啊，被你演绎成了惊悚剧啊。彩贝说是成全，对的，静松，
4: 这是对刘若昌他成全呀、
0: 啊。刘若昌，
4: 这是对刘若昌他成全呀、
0: 啊。对的，宋姐。时间与梦成全，帕瓦罗蒂。
5: 刘若英的什么歌？
0: 刘若英的什么歌？
5: 成全，
0: 哎，对的、哦，心照不宣，对的。然后人间有味说，那小亮，哎呦我天，挺会呀。会心做最好的自己，刘若英，吉星高，赵女士，刘若英成全，小清河，他说以后别唱了，小亮就这么定了啊，就朗诵。我这是听劝的，隐形的不是。
6: 杨哥，你这样子读的话，比你那个五音不全的难猜得多啊。
0: 难猜吗？那这得提高。

0: 提升难度的啊。然后那个我啊，听我说亮哥，我申请入群，想进群呢。今天周几了？周四是吧？逢双那时候啊，要好事成，逢双能车友入群，且听往后揭晓啊。宣凤平，春风吻上我的脸，哎，正确。慧心，哎，他说了，比我爸妈岁数还大呀，这歌啊。林夕夕，
1: 这首歌啊，名字就叫《春风它吻上我的脸》。
0: 哎呀，老李呀，这记性啊，一点儿都没差呀。酱鸭药吃了没有啊？哎呦啊，记得一会儿啊，把包大人呐换一个啊。知道啥叫包大人不？包大人就是老年版娘。

0: 哎呀，我今天呢，真的我就普及这首歌来的。林先生说这首歌叫《春风吻上了我的脸》，厉害厉害厉害。英姿盲猜啊，说那个盲猜一个叫春天，他吻上我的脸啊。春风，哎，春风就行了，这春天。赵啊，盲猜春风吻上脸啊，三门儿。
1: 这首歌难度系数五颗星，太难了。就猜一下吧。
0: 哎，
1: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0: 对喽。
1: 不晓得谁唱的。
0: 哎，不晓得谁唱的，你听我松姐说，春风吻上我的脸，原唱姚丽。哎，然后那个 Aaron 说叫姐行，叫姨都行，润姨，润老姨啊，老润姨。静远说小亮啊，你放一个费玉清版的呗。哎呀，这首歌今天得洗脑啊，这些吧，再听一小段吧，行不行，老叔？哎，泡泡是亏了亏了亏了亏喽，哎呦喂，这轮亏了喂，这手都在方向盘上，哎呀，错过了占小亮便宜的机会喽。

叫春风他吻上我的脸。哎呀，他说亮哥呀，我这期待明天了你的配音秀啊。哎，好嘞，那8:53，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呢，差不多少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早间时刻的陪伴、收听和守候，谢谢各位每天早上7到9点啊，准时准点的来收听节目。谢谢各位啊，对我的包容。有的时候我这人啊，话多嘴又松，就像棉裤腰似的。哎，然后有些人呢，哎呀，不嫌弃啊。最重要的是他不投诉我呢，你看看，你这气人不？谢谢大家的包容啊，谢谢各位。然后因为每天早上那么多优秀节目，那么多优秀的主播，是不是啊？哎呀，摩拳擦掌的使出浑身解数啊，哎，但是这么多人都在听我的节目，哎，你的收听那是我的荣幸啊。好了，客气话说完了，这两件事啊，明天

天早上七到九点准时来啊。第二件事，咱们电台有一个自营的研学好物商城，就叫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溜达一圈没事，行不行？就跟逛夜市一样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各位啊，明天早上七到九点。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know.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呀？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1: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0: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1: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0: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2: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love

0: 我们还能这样跳多久？
1: 爱多久就能跳多久。
2: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1, 2, 3,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7: You love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8: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

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

0: 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买两瓶五十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五十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

0: 点九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丝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

0: 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更是生活态度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3: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0: 千，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说幸福就是晚上6:30能听到你转动门锁的声音。
5: 回家的路有千万条，但平安永远是第一条。别让一时的争抢和分神让家人的等待落空。手握方向盘，心系家中灯，道路交通安全，让爱不再迟到。
6: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1: Music say something。
0: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5: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4: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5: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6: 爸妈，我回来了。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你知道吗？高温竟然会让人衰老。2025年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纳入了近 2.5 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其作用程度甚至与长期吸烟或饮酒相当。暴露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就衰老得越厉害。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5: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6: 几点了？
5: 都凌晨三点了。
6: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5: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北京，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7: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8: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7: 哎，老板，三碗打卤面多少钱？

0: 钱啊？
1: 240。
2: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1: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0: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啊！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2: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3: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啊，咱们去转转吧。
0: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2: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4: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家长总在想吃些什么能够让孩子长高呢？在保证钙、BD、蛋白质等充分摄入的情况下，也要注意其他营养的均衡，避免营养偏科。这里尤其需要提醒，不要让孩子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因为某些补品里可能有促进发育的成分，能够让孩子短期内看起来长得更快，但这种快的代价可能是很大的，会导致提前发育，骨骺提前闭合，最终孩子失去的是长远的身高发育机会，这样无异于拔苗助长，导致身高不如其他孩子，甚至长不到原本有潜能可以达到的身高。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碳水化合物是身体必需的营养素，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形式，但糖摄入过量就会变成身体的刺客。我们日常摄入的糖经过身体消化吸收后，最终主要以葡萄糖和果糖两大单糖形式参与代谢。葡萄糖进入体内后，全身几乎所

所有细胞都能拿来当燃料使用，且受胰岛素精密调控。但果糖不同，约 90% 以上由肝脏独家处理。果糖从哪来？两大主要来源，一是含糖饮料，这是现代人果糖超量的头号推手；二是水果，但种果有膳食纤维，延缓吸收，适量摄入，利大于弊。而含糖饮料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它集中了大量的游离果糖，且液态形式的糖不刺激胰岛素分泌，不触发饱腹信号，人们可以毫无知觉地喝下远超身体处理能力的糖量。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顾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顾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
1: 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新89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1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2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2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31%，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6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4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2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跟各位一起听好歌。新老朋友依旧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你添加到的我们给我们来发送消息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来我们的电台听听好歌，聊聊生活，也分享分享自己最近的一些所思所得。

欢迎欢迎已经在忙了一天之后啊能够准时下班的朋友，欢迎卡特，下班快乐，欢迎大萌萌，还有卢西以及费，欢迎你们，马仲卿，下班快乐，父亲，感谢你的到来。各位可以在日常跟我们互动的过程中，发送信息的时候跟我们说你要听到的歌曲啊，就是你的信息尽可能的怎么讲完整一点。你比如说主持人你好啊，你也可以不用跟我打招呼，你就直接说我想点一首歌，一首什么什么歌，谁唱的，为什么要听这个歌曲就可以了。这样呢相对来说我们收到的内容是完整的，比较好帮大家安排。因为我看到琴琴发了个信息，他说好几次点的歌都没有听到，就是有几种可能，一种呢可能是我们播出的那个版本不是你想要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歌啊咱曲库里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信息太多一下子给冲沉底儿了。如果是这种呢，那就是 我的问题啊，在这跟你道个歉，也希望你不要放弃我们继续选择跟我们一起听好歌好不好。冰美式下班快乐，我损欢迎你，小海豚下班的路上谢谢你的到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幻想鱼，他说下午好飞扬，昨天和车友聊天，他说他下班他不想走，这么爱岗敬业的人给他点一首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吧，争取年底封他一个先进员工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和心情从此刻就开始起航了。第一首呢会听到的是夏日回音，是刘爽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夏天的那种去音乐节现场嗨的感觉，因为夏天离我们渐行渐远嘛，所以等一下我们听歌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跃动的心情。听完这一首就是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了啊，咱们好听的歌曲一首一首的来。再来看一下跟我们一起打卡的，还有我们的燕华，下班快乐。燕华说我下单了精华，什么时候能收到，是哪个精华，如果是寡分子精华基本上你今天下单明天就会发货，三到五天会收到，根据大家所在城市的远近不同啊。欢迎我们的小乖羊，欢迎小魏，欢迎 Lily， 欢迎静松，静松今天想点的是一首过火是吗，非常的喜欢张信哲的歌曲是不是你的歌单还挺丰富的，因为上一次你点的可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啥呀。双月爱雨，飞扬飞扬，我在未来的一周会很忙碌，三个项目的标书在向我招手，苦笑，还好下班路上有歌曲和大家的陪伴，想提前给自己打个气，昨天点周深的达拉崩吧没有听到，是不是曲库里没有啊，那就来一首能放松心情的歌曲，什么都行什么都行啊。其实昨天我给你安排了一首全世界的雨，你没有听到，那就跟全世界的雨出自同一部电影的另一首歌好了，那首歌听完也会特别的轻松，跟达拉崩吧有异曲同工之妙，叫做过海。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周，虽然你是一个人面对三个标书，但是你身体里的八仙也是过海，在各显神通，加油。

听着经典老歌，看着老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很开心在回家的路上可以与各位作伴。新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新旧的新哈，欢迎我们的仪式态度，下班快乐，欢迎距离不会远，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阿茶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铁血丹心，经典中的经典哦。没问题啊，我们稍后一起来听，也希望经典的有力量的歌声能够在回家的路上给你加油打气。好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呢，当听到音乐的旋律带给我们的是那种力量感的时候，我们自个儿也就燃起来了。真说飞扬我又来了，我今天想点一首张学友的夕阳醉了。没问题啊，我们的库里有这首歌，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来听哦。欢迎我们的诗诗，下班快乐。诗诗说飞扬姐飞扬姐，好久没有来听歌了，最近工作生活都比较忙，但是我觉得我成长了，就是忙而不乱，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终究都是我要面对的。太棒了啊，给你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生活就是这样，好多事情是我们终究要面对的，好多问题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去把它解决掉的。在很长的人生当中，我们都要和问题共生，不代表这个问题它一定是对的或好的，只是你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它的时候，你只能去修炼自己悬而未决的那种心境。继续来欢迎我们的丫丫，下班快乐。长征你好，兰兰说飞扬飞扬我又来了，平时只是静静的听歌，今天想点一首只要平凡送给所有的听友们，祝愿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谢谢。诶，说到平安平凡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好像是很淡的词汇，但其实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发现这些才是最难得的状态。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回复数字一收获今天的日签了。我们今天的日签呢，就是很平淡的一个生活日常，清韵，一个爱生活爱品茶的徐州的姑娘，她最近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种的太阳花含苞待放的样子，就是很日常的一幕，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之后非常的心动，今天把它做成了日签分享给各位。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就是，愿意爱生活的人就会得到生活的爱，愿我们都能够爱己所爱，并且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欢迎芷云，下班快乐。阿布你好，为八峰的点滴谢谢你。距离不会远说8个月没来了，这8个月太难了，经历了一场大病，现在恢复了，送我首歌好吗？好，我一会儿给你选一首给你选一首今年年初的时候成龙、谢霆锋、周华健、王力宏他们共同合唱的歌曲，那首歌适合送给我们每一个在生活中不放弃努力着的人，那首歌叫恭喜自己，欢迎你的归来，然后谢谢你的康复，久别重逢，并且我们各自安好，真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送给刚才那位马上要面临3个标书的朋友，加油啊。

北京时间的17:27，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伙伴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下班了，忙了一天，辛苦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留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整个说下班的时间都留给自己，有时候会有点奢侈，因为我知道也许大家下班之后还有很多的事要忙，要忙家里的事，要忙孩子的事，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不容易的生活我们要尽量的把它拆解到简单的去过，不敢说容易的过，因为容易不来呀，那总要去面对，总要去完成，所以对自己好一点咯。至少在这里，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毫无保留的送给你。

0: 让你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6: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听好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在微信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老朋友们呢，用您

手中的微信号来互动就可以了，就是您有我们哪个账号你就给哪个账号发信息就可以了。新朋友呢，你需要添加一下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如果呢想在我们商城里面选购好物，因为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我们商城里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福利单品，你需要添加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号，然后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羊的羊，你就可以收获我们商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到商城之后，你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各种各样的超低的折扣。像这个季节如果你要选购一些礼品的话，有两款手霜礼盒是一定不能错过的。第一款呢是欧舒丹的经典护手霜八件套，每支是30毫升一盒，这一整套是8支，有薰衣草味的、乳木果味的、甜扁桃味的，还有这个玫瑰、橙花、云中月桂、樱花以及马鞭草，香港直邮啊！这一整个礼盒下来只要169，是在原本的基础上给了大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折扣和力度的。好多朋友呢都是两套两套的选，因为送人实在太划算了，而且自用也可以。像秋冬季马上就是我们用手霜的一个高频次的一个季节吧，放到车里，放到家里，放到办公室里，不管是有朋友找你借着用一下，又或者说你突然临时起意要给别人送个小礼物的时候，它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欧舒丹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个经典的老品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经典时尚品牌。如果你有需求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啦。现在整个这一套啊，8支，每支是30毫升，是169块钱，非常划算。另外还有一个礼盒，也是手霜的，非常值得入，是香奈儿的邂逅护手霜3件套礼盒，它每支是20毫升，一盒是3支，包装特别漂亮啊，是有这个香奈儿的浪漫粉色的一个包装盒，到手的价格3支一盒，到手的价格是199，你可以去全网比一下价格啊，这个价格是我们的同事帮大家申请下来的，也是自用送礼。都划算，香港直邮。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你最好留出他在路上的那个时间。在越来越寒冷的季节，在换季的时候，包里放一支护手霜，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础的，也是最触手可及的一个爱和呵护了。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好好爱自己，有什么具象化的表现？有人说，那我就好好吃，我买我喜欢的东西，我想买就买了。还有就是，我可以去支配我的时间，对，这些都是爱自己具象化的表现。但是真正的爱是打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可，我值得，我值得被爱，我值得拥有，我值得每一天都开开心心。所以今天你过得好吗？微信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路上的心情和故事吧。欢迎我们的金小小，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飞扬给你看哦。我上周休假前把鳟鱼托付给了办公室相对来说最靠谱的人，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不用施肥，不用碱，土干了再浇水就行了。它是比 Excel 好伺候的，回来一看土是稀泥，叶掉了一地，盆底儿还在滴水。结论就是，植物最大的天敌是过分靠谱和关心。Oh my god， 等是这样子的哦，就是我自己种植物的经验，植物和人是有缘分的。你跟这个植物有缘分，即使你对它没有那么百般呵护，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使你对它过分呵护，它问题也不大，因为它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可是如果你跟这个植物没缘分，不管你怎么养就是养不好它，很奇怪，你也科学种植了，你也找各种各样的养育小妙招了，最后你就发现它不是招红蜘蛛了，就是招虫子了，要么就干死了，要么就落死了，好难过。所以找到你的正缘植物了吗？再来欢迎我们的轻松下班快乐。再跟小小说一句啊，小小，咱好好的啊。养育植物的过程，它也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过程。再来欢迎我们的轻松，轻松说我喜欢听歌。
真的是累了一天，听歌是可以缓解我的疲惫的。好，想跟飞扬加好友。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可以关注一下我，能看到我的一些观点和生活态度的分享。另外呢，个人微信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号fly 中 520FLY fly 中就是我的姓氏 ZHONG 啊，中的全拼 fly 中520数字520就可以找到我了。下节目之后我会一一通过啊，上节目没有时间。再来欢迎我们的小叶子，小叶子说飞扬姐我来了，欢迎你。淘淘说姐姐我今天想听一首李翊君的歌曲，这也是他在曾经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这是在1996年他推出的誓言谎言，想送给大家，祝愿大家下班快乐。好嘞，一首一首来听哦。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恭喜自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不屈的灵魂，每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顺境和逆境都坚定的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朋友。恭喜

17:50，城市傍晚依旧问候和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听着我们的节目呢？不管你在哪座城市哈，都希望今天路上的好歌

给你带去一些放松的心情。耀耀说，飞扬姐，我想入口红，但是预算有限，有没有好的推荐？找姐姐就对了啊，我是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能省绝对不多花的人。刚才我翻了一下，听歌的时候翻了一下，我们商城里最近有一款口红，它是正装哦，它不是小样，它是正装，但是呢可能因为色号没有那么齐了，所以最近在做特价，而且它还是有礼袋的，你可以拿去送礼的，是兰蔻的精纯小蛮腰口红 3.4 克的那个正装，一支呢是99，两支你算吧，两支到手的价格啊，可能都不抵原本一支的钱，所以基本上这个你如果还能拍上色号，它色号现在没那么全了，但是能抢上哪个色号咱就抢吧，因为抢完这个就不补货了，能拍上哪个就拍哪个，能多拍就多拍，在它限购之前你尽量能多拍就多拍啊。因为就剩我看一下库存真的不多了，这个很容易就拍完了，所以如果需要的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搜这个兰蔻精纯的小蛮腰口红，99块钱一支，希望你能拍到，祝大家好运咯。在哪里互动是吧？老平台的朋友问我在哪里互动，发不出去，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是在用商城的。好，来做这个好物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加我们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8959商城，加到这个号之后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然后你进去去下拉下拉，如果你嫌下拉下拉那个商城你嫌麻烦的话，你就直接搜那个小蛮腰口红你就可以找到了，或者搜兰蔻都可以啊。目前还有两个颜色，一个是888，我看一下哦，一个是888，还有一个是196朱砂橘，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飒的那种，非常有气场的颜色，很适合秋冬季节啊。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大家去抢我们的福利的时间了，我继续来关注各位跟我们分享的路上心情，看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允儿说，飞扬姐，我来点歌了，今天呢特别想点一首让自己平静一点的歌，因为最近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啊，让我内心很动荡，人不平静的时候啥事儿都干不了，想了想我自己最有能量的状态应该就是我在20出头的那几年吧，所以今天特别想点一首我当年特别爱听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一人晚餐。好，一会儿给你安排啊，希望就听我们从前觉得很有能量的歌能够帮你找回到从前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支自己特别中意的颜色的口红，或者是特别喜欢的那个香味的香水，哪怕是很小的一支，就这个味道它代表着你那个状态，比如说你成功的状态，你奋发的状态，你非常非常有能量很飒的谁都不怕的状态，当你哪天你状态不够好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味道找回来，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气味频道，专属的一个穿搭也好色调的频道，它其实是可以在形式上，有时候你没办法的，有时候就是这么邪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只能从形式上先外后里，因为你要知道内心的修复它有时候是需要过程的，没有那么快。来吧，一首一首的听各位的歌哦，我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后是誓言谎言，还有一位朋友要听3万英尺，昨天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歌了，马上就到你啊，待会儿到你的歌我再念你的信息，希望你还在听哦。

0: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金石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下班快乐，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的过程中，也提醒朋友们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新旧的新啊，一起听歌，一起聊天，一起分享路上心情和各自的小小收获。刚才给大家放了一款福利，是来自兰蔻的兰蔻的精纯小蛮腰口红，是正装啊，它的正装是 3.4 克，因为有目前呢它是号不太全了，所以给大家放了一个福利。这个口红在官网的价格是380一支正装的价格，目前在我们商城给大家放的福利价呢是99，而且呢还是带这个手提兜的，带礼盒的，你是可以送人的。好朋友就是我们一位叫小九的，他问我，他说飞扬姐姐，这两支你更建议哪一支？因为我不清楚你的肤色，所以我不好推荐，但是我跟你说买196号色肯定没有错，因为196号色是它这一个系列当中最经典的一个颜色。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你就选196号的朱砂橘。目前我们是两个色号，一个是196，还有一个是888。196呢是朱砂橘，然后888这个色号是啥味儿？人这个色号叫小野莓，我们同事应该是上货的时候写错了，写小野猫了，呵呵，这手搓的太搞笑了。目前这两个色号，你如果不知道选哪个，你就选196就好了，真的超级划算。官网380一支，我们商城给大家，因为是特价，就这么些，卖完就完了，所以给到的是99，99一支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原本去买一支的价格，在咱们这里可以买四支。如果你最近自己要用，或者说要送朋友，或者说你要就是集一些小礼物，最近跟姐妹们一起吃饭，跟朋友们一起吃饭当伴手礼的话，这个太合适了，大牌呀，拿得出手，而且呢它又不是说特别贵，咱们日常能消费得起，朋友之间的这个馈赠呢不会让你觉得压力大，也不会让他觉得压力大。如果想要的话，现在还有库存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去选这一款来自兰蔻的口红啦，超美的哦，196号色不出错，这个颜色 OK 的。玲玲说，飞扬你真好，谢谢你。领导是不太谢我的，因为他每次发现我们还没有推那个特价款，那个特价款我们可能还想着留下的，飞扬你怎么给我们推掉了？对，就是推，我看到了我就推，让大家一起去抢，去捡漏，去薅羊毛，这个过程特别的过瘾。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我看是谁给我发了个信息，是我们的亚亚啊，亚亚发来的。他说，飞扬，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都想点歌，但是我又不知道点什么歌。今天呢，你给我安排一首好不好？咱这样，听完前面两位朋友的，我就给你安排好吗？咱前面还有一首《誓言》《谎言》，这是淘淘点播的，还有一首呢，咱们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点播的《三万英尺》啊，他也是每天在路上看很多人很多事，感慨万千。希望今天的这一首歌能够让他的内心平复，拥有在路上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阿兰，欢迎你的到来。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朋友是我们的勇哥，勇哥说：“飞扬飞扬，我今天继续点歌，我昨天发信息你好像没看到，看到了我都给你回复了，是你没看到。”他说：“我希望来一首劲爆一点的歌曲，醒醒瞌睡。”行行，待会儿就有劲爆的歌曲送给你啊。

18:18，听着这些让人内心无比放松平和的歌曲，你的心情会不会也好一点呢？我看到好多朋友在我们的新8959上面发飞扬两个字，没有收到推送对吧？你发送你加一下那个啊，算了，我手动给你们回，哎不行，你得加一下新8959商城这个号发送飞扬才能够收到这个专属链接。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是想抢那个口红是吗？因为这口红它本身的库存就不多了，我们是作为福利给到大家的。正价的话一支啊，因为它是 3.4 克的一个正装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的口红，正价的话一支是380块钱，咱们商城给到各位咱们听友的福利价是99，所以如果你能抢就赶快抢一支，如果你是口红控的话你可以抢两支，两个色号换着用。刚才有位宝问我，他说担心自己的肤色不一定适合那个196的朱砂橘。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特别飒特别有能量的妆容，你是画一个大全妆的，你就正常涂。如果呢你是就像飞扬日常都是素颜出门的，有的时候是淡淡的妆，我就是薄涂，不管是这个兰蔻的这个系列还是像迪奥的那个999的正红，那艳成什么了我接受不了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薄薄的涂一层没有问题，显得我们气色很好，所以就入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新8959商城，点到链接里面然后去找特价版的哈，兰蔻精纯小蛮腰口红就可以了。它是正装哦，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小样，是正装。哎呦，我现在卖的好没有底啊，我特别害怕明天我们同事告诉我，或者我下班之后我们同事告诉我价格标错啦，因为他干过这样的事情。上次我们卖一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我们卖99，那天也是好多人买啊，然后我下班之后跟我说价格标错啦，其实是199。后来怎么干的呢？后来就是谁下了单就算谁的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能抢的就抢一下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如果真的是他标错咱也不管了啊。没有提醒我之前我就当他就这个价。为什么自己心里很慌？继续来看信息。刚才是我们的勇哥要点那个一首特别劲爆的歌曲是吧，那我现在也需要一首劲爆的歌来调整一下我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在干坏事儿一样的，明明是送福利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去商城就可以了。欢迎欣荣，欢迎金国，欢迎腾文，欢迎晶，欢迎刘，欢迎赵雷。傍晚好飞扬，我来打卡。说起养花呀，我养长寿花、吊兰、三七，那都是粘土机。

火，而且疯长。绿萝就需要空调出风口对着吹，也是疯长。紫罗兰就需要外放，很快就爆盆了。那说明您真的很厉害，和花有缘分。我有个同事啊，他装房子的时候养了一屋的那个吊兰，全部都是垂垂死矣。后来他就都给了我们家，大概有20盆。我们家就是全部都把它放到那个水盆里去，这样泡了一晚上，给它喝透水，后面就在我们家养起来了，全部都爆盆。你到哪说理去？你说啊，爱意随风起。他说路上总有阴影，但是抬头总能够看到阳光。漫长无低谷，生活自有期。健忘和笑点低是快乐生活的标配，而每一个今天都是你的限量版。所以今天的你要开心一点。我想点一首《月牙湾》，没问题。来，勇哥不是要听劲爆的歌曲吗？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回家路上想听一些我们的复古舞曲啊，所以接下来我要给点节奏，切一下，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出现了。 Hello， 欢迎来到 MC 大爷妹的专属频道，接下来是我们的电影舞曲时间，马上为你带来陈慧琳《花花宇宙》，勇哥爱着你哦。哎妈呀，鸡皮疙瘩。来，全场的朋友挥动你们的双手。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听各位想听的歌，分享每天在路上悠然自在的心情。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啊，说如果生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怎么好好过？我们都知道日子顺风顺水的，我们的收入也蛮高的，各种事儿、各种项目开展的也很好，自己身体健康，家人喜乐和睦，这种时候谁都能过好，因为蒸蒸日上嘛，对不对？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无常，有时候难保我们就遇到点什么事儿，又或者说那段时间就是磕磕碰碰的，哎呀，就感觉蹬不直了，很烦。你想把日子过好，可就是过不好。其实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顶级心态，就是不管生活给我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张纸，我在上面做的画始终都是我心中的图案。你给我什么样的底色，那是你给的，那我要呈现什么样的画面，那是我可以驾驭的。那昨天我们有位听友还讲啊，就是说三件事嘛，最重要的事嘛，自己的事、他人的事和老天的事。有些事不管怎么着，我们都是自己做不了主的，那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能做主的好了。每天把饭吃好，把觉睡好，把自己的心态还有自己的身体看护好，你强大了，你的能量才能够给家人以好的呵护、拥抱和托举。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新8959商城，商城两个字不能落下啊，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今天商城里头本来是给一个小姐妹找的一个简陋的兰蔻精纯的小蛮腰口红，没想到那么多朋友感兴趣，那我们就再薅一波羊毛好了，反正也没有了，给她薅完就完啊。我估计我今天下节目就会领导问我怎么回事，飞扬那个口红怎么突然出了那么多？因为我经常会在我们的商城的嘎啦犄角里找到一些特价款。特价款通常它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品牌方还有电台双重给了超大补贴，这个是官方特价。还有一种呢是悄不出出的特价，谁捡到的算谁的，就是属于这种东西不多了，清完就完了，色号不齐了，也没法大规模的宣传了，就这种时候真的是捡漏的好时机。像今天这款口红 3.4 克的正装，平时在兰蔻的官网上它应该是卖到380这一支，在咱们这里是99、香港只有99。你想象一下它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你再加4块钱你就能买4支了，你可以自己用，然后朋友过生日可以分享给他，因为是带包装的哦，不是说像赠品啊那样的小样，或者说是就随机给你那样打个袋子，不是的哦，是正儿八经的包装的，很精致的，正儿八经的，跟专柜卖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家伙谁捡到了，谁捡漏捡到了算谁的啊。来发送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新8959就可以了哈，就可以去抢这波福利，薅这波羊毛了。然后我现在也不敢想太多，因为我刚才就是心里冷不丁的就有一瞬间的不安，我说不会是我同事又标错价格了吧，因为有一次他出过不止一次的这种乌龙，就是有时候你就会想人怎么可以离谱成这样，但确确实实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团队，每次他出这种问题之后，领导就那怎么办呢，已然是这样了，我也没法扣他钱他这个月就白干了。所以我这么想的时候，内心深处又是深深的不安的那种，就一边帮大家薅羊毛薅得很爽，一边又想不会是他上错货了吧。欢迎纯真年代，他说飞扬我想点黄磊的边走边唱。好，没问题啊，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歌，希望我刚刚想的事情不会发生啊，它就是正常的，它就是正常的一个福利啊，就是正常的，就这样想吧。你的能量可以影响宇宙。来吧，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各位。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点了一首非常有品味的歌，他是我们的慧，他说飞扬开学了，最近好忙，想听李健老师的人间共鸣，想来汲取一些能量。没问题， M 说飞扬我又准时来了，我今天想听人世间，一首首来好不好，人间共鸣之后就是人世间哦。谢谢大家点播的这些又有品味又好听的歌曲。

18:50，城市傍晚，谢谢一路作伴的朋友们，谢谢我们的阿纯，谢谢依依，谢谢永远爱你。永远爱你说，飞扬，我想点一首黄月的《凡间》，突然好想听这首歌啊！哇，你居然是喜欢黄月的歌曲，是很难得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对黄月不是特别的熟。我对黄月熟是因为我以前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他的歌曲打榜，那个时候我记得他的折子戏很多人是非常喜欢的。凡间这首歌也唱出了不一样的韵味，我们等一下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一起来听。谢谢你在今天又帮我们打捞起了一首好歌。再来欢迎一路作伴的各位，欢迎我们的西西，欢迎半大老哥小博、汪沙，还有我们的 VE 冬至、空杯心态、 Melody、芳芳、燕，还有我们的严思敏、 Lancy、 和和仙人掌、静，以及小樱桃、空白、 Linda， 谢谢各位来听节目哦，还有我们的金国，感谢各位。水哥说飞扬飞扬，那个口红我也想给我老婆买一支，能买就买吧，能下单就抓紧下单吧，我言尽于此，我不多说了，请谁抢到了算谁的、哦、就这样吧。生活反正处处有惊喜，今天的这个口红就是我们的一点惊喜，但是对于我们某些同事来说已经达到了惊吓的程度了。18:52，再次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蜗牛。小蜗牛说，飞扬姐好，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忙，很少有时间听歌，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了，可以安安心心的听歌了。今天也没有开车，今天是坐地铁，然后呢戴着耳机，哎呀这种感觉真好，开车有开车的好，不开车有不开车的好，是这样的，就生活每一面都有他的都有他给我们的收获，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了，对吧？你像开车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自主性驾驭感更强，不开车的时候呢就享受呗。那今天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回家路上的心情，希望接下来的时间你顺顺当当的去完成自己的一项又一项工作，有空了就来听歌，没空了就在自己的生活中全神贯注的去忙碌，也期待着你有更多的收获。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路作伴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各位，商城里面的宝贝你依旧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入商城去寻宝。我们目前给大家特别分享的那个欧舒丹的8件套的礼盒，那个是很值得入的啊！马上就是很多朋友啊，在初秋送一些小礼物的时间了。这个礼物就是又能拿得出手，又有面子，又不会让别人觉得有负担，而且心意很足。它是8支哎，你自用也是很划算、很划算的。可是欧舒丹呀，我的天！平时这个价位至少要乘以2你才能够拿到这一套。然后如果说在换季的时候皮肤比较干想要补水的朋友，也记得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买飞扬同款的寡分子精华。这寡分子精华我就不多说了，超强补水神器，我自己用了3年，我们很多听友跟买了2年半，好多听友都是已经有20-30个空瓶了，大家都是2瓶、4瓶、6瓶的买，为什么呢？就生怕它涨价。现在呢是358到手2瓶，平时是399一瓶的啊。能买的时候，就能享受它福利的时候，咱就享受，咱就把它入了。但入了之后要好好用哦。刚才还有一个叫二萌的朋友问我，他说我买了那个寡分子精华，手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就是每次有3到4泵捏完之后呢，洗干净脸啊，做个基础的补水之后，然后用它就好了。你哪些地方你觉得特别干、特别敏的，你就在哪些地方加重一下，多弄一点，然后呢，用手指指腹给它轻轻的按摩，让它吸收掉就好了。有时间你就精细化，多按一会儿；没时间你就正常给它敷脸上就行了。手法，产品好，手法不重要，东西好的时候手法真的不重要，手法是给它锦上添花的，但前提是它得先是东西好，东西不好不可能分享给大家。花小钱办大事，让你在这个季节也能够水水当当的。今天我们城市傍晚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飞扬，谢谢可凡，谢谢阿木，谢谢谁为我心动，谢谢小铃铛、李腾文、你好 CH、 王娜，还有我们的燕燕、钻石、雪梨、敏儿、浩雪、君君，感谢大家的一路作伴，城市傍晚，明天不见不散。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烟罩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听谁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啊，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9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2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5: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6: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5: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4: 那我一定要学好。
6: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

吃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0: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7: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6: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 50%。 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7: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9: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8: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9: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2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5: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6: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7: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

0: 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

0: 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我想每个演唱者在舞台上去演唱任何一首歌的时候，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台下观众最热烈的鼓掌。所以今晚的这首开场曲《掌声响起来》，不知道能不能够让你回到当时你第一次去看一个现场 live 演出，你还记得是看谁的 live 演出吗？他在现场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北京时间的21:05，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会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是周四了，周四我们的时光隧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当年你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歌手演绎的作品会是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打开时光的记忆，一起打开时光机，回到那个当时你听第一次的现场 live 的歌曲，让我们重拾起当年那段美好的时光。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这几个字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来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新8959。关注了我们年代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之后，点击底部的菜单栏，菜单栏旁边呢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点一下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今天晚上我们的时光隧道开启的

说起来，其实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时光机，我们也永远不太可能会回到童年。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其实都好像能够有很多很多童年的画面在你的脑海当中闪现。那些在童年的岁月当中一起哼过的歌谣，一起和小伙伴们打打闹闹的场景，其实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好像大家都能够非常印象深刻。小魏姐姐说，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哥哥吹口哨，所以每当听到《童年》这首歌里面罗大佑吹起口哨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想念我们曾经的小时候。对呀，其实每到周四，我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开启的时光隧道的环节，就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去找回那些曾经的记忆。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找回你当时第一次听的 live 现场。不知道这么多年下来，你对哪个歌手现场的 live 印象最深呢？你第一次听到一个歌手去唱的一首现场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当时哪首歌曲是第一次进入到你耳朵里面的现场 live 的版本。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的 Badman 同学说，当然同学，我晚上就要加速度哟。而说到演唱会和现场的 live， 我是比较落后了。我其实25年，也就是去年，才在成都第一次看了学友哥的演唱会。这是我第一次去看明星的演唱会，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连着看了华仔、王力宏、凤凰传奇和梁静茹了。为什么说这几年演出市场特别好，各个演唱会都需要抢票呢？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在演唱会的现场可以去找回自己的青春，那些曾经在磁带里、在 CD 机里、在 MP3 的耳机里我们听到的旋律，居然能够听到这个歌手在我面前来演唱。所以我想，第一次去看 live 演出的那个场景，以及第一次去听到有一个歌手在你面前现场给你唱歌的场景，一定会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所以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 live 的现场演唱是哪一位歌手给你唱的哪首歌？当然，你也可以告诉我你可能最喜欢听谁的 live， 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我就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了。而要说到 Badman 同学第一次听的张

张学友的演唱会，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今晚的主题了。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如果有一天和心爱的人一起去听一场演唱会，你会最想听谁的演唱会呢？因为现在好像演出还是很热，很多很多人想买到自己青春时代偶像的演唱会门票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像好像很多人都在抢票，抢凤凰传奇，

抢谢霆锋，抢孙燕姿，抢王力宏。因为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青春岁月的记忆，能够带我们回到那个时候，所以今晚我们就一起回到那个听现场 live 的时候。欢迎一下我们的冬至大哥还有金字塔都来打卡了。金字塔跟我说，我还没有听过演唱会呢。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非得听某个艺人的演唱会吧，可能在你从小到大长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听过什么乐队和歌手的现场演出吗？不一定是要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手呀，那些可能在街边表演的歌手，或者说商场开夜听的歌手，哪一首歌会让你驻足聆听，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的。所以今晚的主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当时你第一次听过现场 live 的歌曲会是哪一首，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现场 live， 就是觉得诶，我当时路过这个场景，这个歌手唱得刚刚好，能唱到我的心里面去，我愿意为他去驻足聆听，甚至愿意为他去买票聆听，这就是我们更多想要去了解的东西。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告诉我，新是新旧的新，新年的新。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年的新，然后再输入八九五九四个阿拉伯数字，就能搜索到新八九五九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了，直接点击发私信，把你想说的话，包括你第一次现场 live 听的歌，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让今晚我们的时光隧道转动，让你回到第一次听到那首让你震撼的 live 现场。

我看到我们的心理美同学在我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里说，我第一次听的现场 live 呢，是我20岁的时候，当时齐秦的演唱会，他长发飘飘的，嗓子都喊哑了。说实话，那个年代的齐秦小哥应该真的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吧，因为你会感觉到好像在齐秦大哥的音乐世界里面，他永远都是带着那种潇洒飘逸的样子，而且那种自带的浪子气质，你会觉得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明看上去很不羁，看上去很叛逆的男生，他如果能够深情款款对你唱情歌，那种感觉好像是真的无以复加的吧。所以今晚的时光隧道给你开启，大约在冬季，希望能够让你想起你20岁第一次去看 live 现场演唱的齐秦小哥那个晚上。

跟你心爱的人有一个约定，虽然不知道何时自己会回来，也不知道何时能够见面，但是我相信大约会是在冬季。21:35，城市夜飞行正在电台直播当中。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里面搜索大然的视频号，在微信朋友圈下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可以边听节目边跟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当然今天晚上也欢迎你跟我来分享你第一次现场听的 Live 是哪一首歌曲，是哪一位歌手，当年又是和谁一起在现场来听这首歌曲的呢？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很多想要买礼物的人准备了一个惊喜，来自于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 Tiffany 的爱心银手链项链，这两个产品呢今天有一个特价的链接，手链的价格是888，项链的价格是999。如果你手链项链一起来购买套餐的话是1500块钱，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正品的 Tiffany 爱心银手链，支持专柜验真的，而且非常非常漂亮，是今年的新款。并且呢大家都知道女孩子心目当中一定是缺少一个 Tiffany 的首饰的，我觉得 Tiffany 这个本身的设计感以及它本身的那个特别的 Tiffany 蓝就已经是一个身份标志的象征了。这一款 Tiffany 的双爱心的银手链和银项链呢888和999的特价，而且还有套组的价格是1500块钱。想要来下单，想要来逛一逛看一看我们这款商品长成什么样的话呢，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在关注了星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发私信，发送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发送我的名字这两个字过来，就能收到直达进入的秒杀链接。支持专柜验真的，不到1000块钱就能拥有一款 Tiffany 的手链或者项链，我想这是很多人都特别期待的事情吧。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直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旁边的搜索按钮，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星8959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点击进入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发送，就能直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来自于世界最知名的顶级奢侈品品牌 Tiffany 带来的爱心银手链和银项链，手链的价格是888，项链的价格是999，套组的价格1500，不到1000元就能够直接拥有到世界最顶级大牌的首饰 Tiffany， 而且支持专柜验真，赶紧行动起来，星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来逛一逛的链接了。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今晚的时光隧道下一个要为谁来开启呢？半佛半魔半疯癫，他说大然你好，刚才我一直都在忙，第一次看演唱会应该是80几年吧，天哪，80几年就看过演唱会啊，那个时候应该不是演唱会吧，应该是很多的一些歌手可能有一些不同场次的走穴或者演出吧。他说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做张强，他的歌很多，具体是哪个歌呢我记不太住了，但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他唱的一首歌叫做月光 disco， 还有什么星期六啊，这些歌都很好。
确实啊，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但是我在想，你快40年前就看过现场歌手的 live， 那真的不一般呐。不过今晚我们就让时光隧道转动起来，接下来回到1988年，我们半佛半魔半疯癫，他当时第一次听到的现场 live 的版本，张强，月光 disco。

哎，说起来呢，其实虽然呢，强姐好像一直在走这种 disco 的路线，但是你会发现，可能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萧蔷啊，不对，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张蔷，她的声音还是很少女感的呀。虽然好像现在从我知道张蔷这个名字开始呢，其实好像印象当中就已经是一位大姐级的人物了，很少很少能听到蔷姐有这么如此少女的声线的状态。可能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本身不管是唱的歌还是听的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不同。而同样，这首歌曲不知道能不能带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的半佛半魔半疯癫，去回到他30多年前，快40年前听演唱会的现场呢。接下来是秋姐，开启秋姐的时光隧道。秋姐说，大然晚上好，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演唱会呢，是跟同学一起看的，2003年来到长春开的演唱会。那个时候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啊，也是男歌特别火的时候，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缘分的天空》了，旋律很轻快，歌词也特别让人觉得舒服。好像在那个年代里面，很多的歌手为了宣传自己的专辑，为了宣传自己的一些唱片，会到处跑校园里面去开歌友会。其实我后来呢，因为我自己想到我在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去看那种各个艺人的歌友会。印象深的，我还去看过阿雅的歌友会。虽然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太记得他唱的是什么歌了，但是那个时候阿雅还在出片，他还在当歌手，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看他的歌友会。但其实也算是那个时候一种特别的青春的记忆吧。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2003年，当时孙楠大哥去到长春开的演唱会，秋姐在现场听到了这首《缘分的天空》。当年和你一起看演唱会的小伙伴，现在还有联系吗？

刚刚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就问了一下秋姐，我说秋姐，你为什么会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呢？因为感觉大部分人提起孙楠大哥，第一首绝对想不到《缘分天空》这首歌。秋姐说，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在长春的现场听孙楠的演唱会，我觉得这首歌比什么《风往北吹》啊、《红旗飘飘》更加让我印象深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当年我是和一个男同学一起去看的这场演唱会呀，所以《缘分天空》的歌词多么符合那个时候既青春又有心动和情窦初开的自己呀。对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可能并不是因为这首歌它唱得有多好，也可能并不是因为这首歌刚刚好能够怎么怎么样，而是可能这个歌手在那一瞬间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面去，让你觉得特别印象的深刻。就像我们的半佛半魔半疯癫兽的那样子，他说，大然大然，感谢你让我回到了那个年少的时候。对，就是张强，那个时候是在沈阳开了一场演唱会，在沈阳的辽宁体育馆，俗称大馆。这个体育场呢，体育馆现在都已经没有了，这真的算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和时代的烙印了。因为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因为我虽然是在小县城里长大的，但是呢，我们小县城里面偶尔在那个时候90年代经常还会有一些歌手会来走穴来商业演出，但是我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去看过。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有的时候路过我们当时小县城的体育馆的时候，还看到贴出来那种海报，有陈汝佳呀，有白雪呀，还有一个叫做小雪的歌手，我还印象特别的深刻，但是我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但我就记得当时看过他的海报。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很遗憾，因为我说那时候我才读小学嘛，在小县城里面完完全全就也没有见过什么明星艺人，但是看到那种歌手来做商业演出做走穴的时候，真的好想去现场听一听看。但我真正第一次听到现场的 Live 应该是04年的金音节了，那时候已经十多岁了，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对流行音乐的那种感悟性和感知性也会更加的印象深刻一点点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听到的 Live 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心静等天晴说，我第一次看的拼盘演唱会听到了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印象非常的深刻。哇，拼盘的演唱会上杨钰莹会唱这首歌吗？我感觉每次看到那种拼盘的商业演出的演唱会，一般歌手都只会唱3到4首歌，所以一般都会选择一些他们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杨钰莹姐姐她去唱拼盘的商业演出

我难道不是唱我不想说，不是唱那个让我轻轻的告诉你，不是唱茶山情歌吗？居然会唱等你一万年这首相对来说会冷门一点的歌曲，还蛮奇怪的哦。不过今天就让你回到那个年代里面去吧，时光隧道开启，去到我们的这一位心静等天晴的第一次听的 live 现场，杨钰莹等你一万年。

哇哦，这首歌曲真的好甜好甜啊，杨钰莹真的不愧是甜歌皇后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把你拉回到心静等天晴，当年你去看这场拼盘演出的时候，杨钰莹给你现场唱歌时候的样子。今晚的时光隧道开启，来说一说看你第一次听到一个歌手给你现场 live 演唱的歌曲是哪一首。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直接留言。我们的五彩斑斓的黑说，大然你好，我第一次看音乐节是迷笛的音乐节，我特别喜欢那种自由洒脱狂放燃烧的感觉，尤其啊有个人的现场是特别的燃，大燃的燃。谢谢你用我的现场用我的名字来形容啊，但是不知道当时你看的是谁的现场呢？21:58，待会儿马上就要进入到整点的报。

0: 时宣传了，所以呢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句，先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让我帮你在下一个小时的音乐里面去开启时光隧道，去回到当时那个你第一次听到现场 live 的时段。所以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或者是直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收听的各位听友们，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来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稍后的时间，我们整点广告宣传回来之后，还会继续有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一起让我们开启时光隧道，回到当时你第一次听的一位歌手给你现场 live 演唱的歌曲。那一年是跟谁一起听的这首歌？我觉得在现场听跟你在耳机里面通过磁带、通过 CD、通过 MP3 去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感觉每一次周晓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跟现场来一个特别大的互动，你到底爱不爱我？然后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就大声喊爱。感觉这样子一个自问自答，或者说有一点点本身跟现场互动的感觉，真的是能够给演唱会的现场增色不少呀。这首歌曲是让我们一起回到了谁曾经去的听过的演唱会现场呢？当然就是我们接下来在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小李变老李。他说当时呢，我是去现场执勤，那个时候第一次听的现场的乐队就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那个时候呢，我还在德阳当兵，2000年的时候德阳办了一场演唱会，请了林心如、齐秦、零点乐队等众多明星。其实那个时候零点乐队上场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欢呼声，也没有什么掌声，可是他们一开口就开始万人合唱了，下场的时候也整是掌声欢呼声不断。在现场听那首爱不爱我真的很爽，确实我觉得在现场听一首歌跟你在耳机里 CD 里听一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能够感受到歌手在舞台上真真切切的用自己的声音去打动你，再加上那种现场的音响效果肯定比你在家里直接用一个耳机或者说直接用一个音响去听会来得更有真切感。所以我想说，这就是因为为什么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让我们开启时光隧道，回到你第一次去听的 Live 的现场。

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的晨曦同学说，我第一次听的现场呢是海莱阿木、张信哲还有陈慧琳在南充的群星演唱会，当时呢是跟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一起，可是现在呢因为一些误会就没有来往了，希望他余生平安喜乐吧。有的时候呢，当时跟你一起去看演唱会的人也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只是有的时候可能命运的作弄吧，不能够继续跟他有当时那样同样好的关系。但你当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又能回到当初跟他一起坐在观众席去聆听歌手对你的演唱的感觉。22: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开启的另外一份记忆了，首先是我们微信视频号里的西西若丽，她是我第一次听的现场，就是五月天的成都演唱会，那个时候呢大约是8年前吧，被老婆大人牵着去。其实啊，听现场陪你的人比歌更加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其实虽然说陪你的人比歌更重要，但刚好有首歌如果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就完全不一样了。热心网友也说，我第一次听演唱会就是18年和前任一起去听的五月天，现场呢真的很炸也很嗨，而印象最深刻的歌就是温柔，我们一起跟着唱还对视，那是青春里最美好的记忆了。现在多年过去了，我们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其实我不是在怀念他，是在回忆自己的美好青春，那个时候也是在怀念当年的岁月里面恰好都有他。哇，这段话说得太好了，我都感动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和某个人在一起那段最纯真的时光，最温柔的时光。

莹莹同学说，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听友当中有这么多的喜欢五月天的歌迷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五月天的《转眼》，这首歌曲的是直击心灵，垂直入坑了。可乐同学说，我第一次听的现场的 live 的歌曲呢，应该是母校的百年校庆的晚会，当时是有人唱了游鸿明的《下沙》。哇，你是听的游鸿明本人吗？哇，你们母校的百年校庆还会请游鸿明到现场来唱歌呀？哇，好厉害哦！你的母校是哪一个母校呀？赶紧告诉我一下，赶紧给所有的咱们的这些高考的学子们安利一下。原来学校的校庆还会请到游鸿明本人来唱下沙呀，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哎。四川农业大学，哇，原来四川农业大学有100年了吗？这么古老了吗？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那接下来就让你回到百年校庆的现场吧，来听听游鸿明这首《下沙》。我想当时应该是我们的可乐同学作为优秀毕业生，对吧，荣归母校，听到了游鸿明的《下沙》。

很有意思啊，可乐同学说，当年我在我们学校100周年校庆的晚会现场，第一次听到了游鸿明来唱《下沙》。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在校的学生。今年我们学校都有120周年的校庆了，也不知道可乐同学在今年这个120周年的校庆上，会不会作为优秀毕业生又回到母校去指导工作呢？哇，真是没想到，原来四川农业大学居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太厉害了。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他上新了一款来自于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品牌 Tiffany 的爱心银手链。这款爱心银手链呢，是来自于 Tiffany 的正品专柜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并且呢是支持专柜验真的。手链单独买是888块钱，项链单独买是999块钱，套组的价格是1500块钱。所以呢，本身就是一个特价的链接，而且是正品保真，支持您专柜验真的。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看到这款项链和手链的款式了。在金秋的九月，不管是给自己一个礼物，还是说有人生日想给他一个礼物的话，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弹出来之后呢，点击发私信，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正品的 Tiffany 爱心银手链和项链支持专柜验真的，手链单独买的价格是888，项链单独买的价格是999，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 Tiffany 的正品支持专柜验真的首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事情了。套组的价格手链加项链一起1500块钱，所以想要下单的话，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

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同样呢，还有很多的听友们在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分享他们第一次听到 live 现场的歌曲。金字塔同学说，记得在外地工作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广西的同事在我们的年会上唱了一首《十年》，当时大家都觉得唱得非常的好听，我也觉得非常好听，是那种南方的嗓音和口音。我想象了一下啊，因为广西人讲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啊，今天你是到哪里去了？这首《十年》我送给大家，十年之前我不认识，是这么唱的吗？小小的模仿了一下啊，如果不是这样唱的话就不要打我啊。他说还有在洛阳的婚礼上，去参加一个婚礼，有一位男士唱了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唱得很好听，感觉比很多明星和艺人都唱得好。哎，真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隐藏的高手，平常呢你看不出来他，但一到 KTV 或者说一到某些很重要的场合，到他有机会开嗓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一鸣惊人的感觉了。接下来要开启的时光记忆，去到 EV 大表姐了。她是我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张信哲的。那个时候呢，财力并不富裕，要看一场演唱会呢，要花很多钱去买门票。我和我的爱人当时两个人买的是山顶上的门票，但是还是很激动。而当场呢，真的最感动我的歌，依然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张信哲的现场《爱如潮水》。我相信大表姐当时和表姐夫在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第一次听感动的哭了吧。

你还真别说，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多人可能刚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因为阿哲哥的很多的情歌。因为在90年代，他作为情歌王子，一首又一首的那种深情的、苦情的，包括可能很感性的情歌，都会让很多的人印象深刻。22: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收听节目，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节目，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节目。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每天晚上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用手机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直播间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搜索关注大然 FM，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啊，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我的直播间叫这个名字，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一下我。当然记得进入直播间之后给我的头像点个关注，或者帮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了。今晚继续我们开启时光隧道，去到当时你第一次听的 live 的现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第一次在现场听一个歌手的演唱，那个歌手把一首歌曲能够刚刚好唱到你的心里，你一定是印象深刻的事情。我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五行没有火说，我第一次听的 live 呢是水木年华在北京朝阳公园的音乐节里的演出，一生有你。虽然当时年纪还很小，但是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第一次听到一个歌手在现场给你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因为你第一次看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真正意义上的会唱歌的人在你身边给你来唱歌。如果刚刚好你的身边有和你一起听歌的人，如果刚刚好那首歌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面去，我想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不知道当时和你一起在朝阳公园里面听演出的人，现在你和他还有联系吗？你是不是也对他说过，一生有你的陪伴是很开心的事情呢？

0: 噔噔噔噔。
1: 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在里面呢。虽然当时的卢庚戌和李健呢，两个人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组成了水木年华这个组合，只是这个组合呢，一张唱片之后呢，就因为李健的退出就开始换人了。不过我觉得水木年华这个组合在中国流行音乐的民谣这个行列里面真的是做出了巨大巨大的贡献。所以当年我不知道五星没有火在朝阳公园里面听着的水木年华的演唱，那个跟你和你在一起听的人现在还在不在你的身边。诶，说起来好像很多的北京小伙伴们会不会跟我介绍一下，感觉朝阳公园这个地方到底是有什么魔力吗？因为朝阳公园好像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演出。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朝阳公园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公园，特别有什么景致的公园。那为什么很多的明星原来在唱片时代里面特别喜欢在朝阳公园做演出，特别喜欢在朝阳公园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呢？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就真的是属于，在我印象当中，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朝阳公园，但是我从小到大听着这样一个普通的城市公园居然这么的有名气，好奇怪哦。所以真的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有没有北京人跟我来解答一下，为什么当时就有这么多的艺人和歌手喜欢在朝阳公园去做演出呢？泡姜泡蒜泡海椒说，大然晚上好，我的第一场演唱会呢是一个摇滚拼盘，哪一年呢我真的记不清了，来了很多摇滚的大咖，黑豹、唐朝、何勇、张楚、汪峰，那个时候呢还是鲍家街43号乐队，感觉每一个都印象深刻呀。对，好像在那段时间里面，中国内地的摇滚乐坛那些佼佼者，那些发着光的人物就是最黄金的一代了，所以真的有很多很多回忆都在里头了。不知道这场演出你最印象深刻的是谁唱的哪首歌呢？金字塔同学说，哎，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明星和歌手，只在视频上见过，有机会的呀。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机会去听一次真正歌手的 live 是很爽的，因为呢你要知道有很多的歌手他们现场唱跟你从那种视频里去听、电视上去听、耳机里去听

听，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嗯，现在演出市场很热，很多歌手都会有巡回演出，票价也不是那么的贵，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找一个你自己曾经喜欢过或者很经常听的艺人的演唱会，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应该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在里面了。大哈哈同学说，大然晚上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现场 live 是在零几年，那时候在深圳的世界之窗举办了一场群星演唱会，因为很多大明星啊，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华健大哥唱的《爱相随》，之前呢就买过他的磁带，哇，那次听现场真的是太棒了，感觉到现在为止我都完全忘不了。当然我觉得周华健大哥的唱功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其实好像华健大哥很少在一些拼盘的演唱会或者商业演出当中会唱到这首《爱相随》，我觉得你很幸运了，因为你不觉得好像华健大哥去参加一些商业演出，如果只能唱两三首歌的话，《爱相随》很难进入到歌单里面呢。

终于等到了一位北京朋友来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演出会喜欢在朝阳公园。银耀同学说，因为朝阳公园交通便利啊，公园里面有开阔的万人广场，适合小型演出的下沉式广场，还有北京首个水上户外的演出场地的中心岛贝壳剧场。难怪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城市可能都有那么很多座的城市公园，但是朝阳公园应该算是在城市公园里面在全国都闻名的吧。因为我记得小时候看各种什么音乐风云榜啊，看那种什么流行音乐榜、华语榜中榜的时候，那种娱乐新闻或者那种所谓的音乐资讯的节目的时候，真的每一次预告说有什么签售会呀、演唱会呀，都是喜欢在朝阳公园来举办。我就想说，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吗？难道它有什么独特性吗？感谢银耀同学给我的解答呀。今晚的歌单，一起来听听看当年你第一次听到的 Live 的现场。不知道这个时光机是不是能够追溯回你当年去听歌手现场的记忆呢？接下来的时光机要开启，给到回忆曾经。他说我第一次看的一个现场的 live 演出是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诶，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诶是什么演出啊？因为我感觉蔡淳佳来中国内地来的非常的少，他来中国都来的很少，他去香港、去台湾地区都去的很少。因为蔡淳佳是完全在新加坡发展的一位歌手，算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吧，但他很少很少来到中国演出啊，上综艺基本上都没有过。所以你这么幸运能够听到蔡淳佳的现场吗？是一个拼盘演唱会，还是一个商业的节目，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的现场呢？不过蔡淳佳的声音真的是就像什么感觉呢？我一直觉得要去形容蔡淳佳的声音，就是像早上你爬到山顶去看日出，那个太阳在云的后面慢慢升起来，给云镶了一层金边的感觉。

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的作品。其实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温暖很温暖的声音，但是我一直很可惜，他其实没有真真正正的来到中国发展过，他一直在新加坡发展。所以呢，好像有很多的人都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平常在综艺节目也好，在各种的演出现场也好，很少能够见到蔡淳佳本人。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其实我第一次去听的一个演唱和演出的现场，应该就是在03年还是04年的金音节。那个时候在长沙的金音节的有个明星演唱会，在那个明星演唱会的现场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嘛，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一起去的，然后呢就听了蔡依林，听了信乐团，听了飞儿乐团的现场演出。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飞儿乐团，为什么呢？但是有点反面教材啊，因为呢当时我才十几岁，其实什么都不懂，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可能蔡依林会是那种偶像派的歌手，然后会觉得我就不会对蔡依林的现场 live 抱出很大的期待或者影响力，我会对信乐团呢、飞儿乐团这种标榜实力派的艺人和组合，我会觉得他们一定会现场给我震撼。但结果其实飞儿乐团的现场还蛮让我失望的，真的就很失望。因为当时我现场唯一让我惊讶到就是蔡依林，因为那个时候蔡依林是刚刚出《爱情三十六计》那张专辑，在现场来唱了《爱情三十六计》，然后我觉得哇，他怎么唱得这么好。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原来我没有听过他现场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以为他是一个偶像派少男杀手，就纯是录音室歌手，结果现场唱得超级棒。反而那时候我很期待很期待的飞儿乐队，也没有到很差了，只是说跟我想象中的那种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现场的瑕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通过一些现场的 live 的演唱，真的能够看出一个歌手他可能在现场的那种演绎能力，跟你在 CD 里、在磁带里、在耳机里、在广播里、在视频里听到的，可能完完全全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吧。当然因为这一次的金音节的明星演唱会呢，是我的爸妈带我去看的，而真的到我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为我自己喜欢的歌手去买票看他的演出，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小美江美琪06年的爱哭鬼专辑，那个时候来长沙宣传，我还记得是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体育馆里面开了一场歌友会，我就坐在第一排，哇，当时第一次听到我喜欢的歌手出现在我眼前给我唱歌，那种感觉真的不用多说了，就是这首歌《爱哭鬼》。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两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希望今晚的时光隧道开启能够让你找回一点点美好的回忆吧。稍后的时间我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会在视频号里面来唱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想听大然唱歌的话呢，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每天晚上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都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送上一个彩蛋，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在朋友圈下面点击视频号进入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搜索我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来了。稍后我们在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再见喽。

回到今生最愉快那一秒，又合震撼笑容，眼泪甜蜜而渺小，难以捉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喂，三弟吗？进来，家里都还好吧？
1: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0: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进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1: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2: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3: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2: 大陆在召唤，台北在倾听。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

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音乐，只为你精选。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人齐了，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

0: 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

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您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2: I miss Y O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灭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

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1: Music Galaxy。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

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只有，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带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 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

0: 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9: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0: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1: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5: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7: 我宣誓。
18: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9: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0: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7: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7: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0: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性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6: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3: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

0: 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有暗示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治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5: Yes，
2: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5: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5: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5: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摩纳有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正在路上的友友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友友们，在你的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如果已经关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的车友又别忘了在乐动城市的对话框当中来发送早上好过来。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已经开始了，我们的音乐旅程正式开始了。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Morning 精神问早时刻来了，早上好了各位，无赖种花家早上好，大胖墩永旺早上好了，甜甜圈亮哥早上好，周末愉快，甜甜圈好，甜甜圈愉快，东说大亮早上好啊，迎来这个周五啦，马上就周末啦，外面的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敞亮，连心情也都跟着变得十分的愉快啊，愿美好的晨光伴随你度过轻松舒服的一天。哎呀，这一套一套的。冬啊，吃好喝好啊。松姐来了。
3: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周五了，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哥你今天的表现能适用到六日都没有问题的。
2: 适用到六日。啊、哦、一周都没事是不是啊，松姐早上好啊，淼淼，
3: 小亮早上好，
2: 淼二早上好，还有家人，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2: 哎，家人的小乖乖早上好，光哥，
5: 靓仔早上好，
2: 光哥早上好，敬业思。
6: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周五啦，明天就休息啦。
2: 哎呀，小宝贝周末就放假啦。马上就中秋啦，完了就是国庆啦，国庆完了又要放秋假啦。据说沈阳的秋假日子都定好啦，秋假完就元旦啦，元旦完就过年啦，这一年过得真快呀，提前给你拜早年儿。哎不对，你得给我拜早年儿。文艺小清新，
7: 王心凌的睫毛弯弯。
2: 哎，这是昨天的啊。他说：“小亮，早上好啊！哎，早上好啊，亲爱。”
7: 早上好，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2: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有好风光。天天早上好啊，还有灰早上好，传说早上好，侯健，
8: 小亮哥哥早上好，
2: 侯健家的小宝宝早上好啊，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魔力精神，我是小亮。问早继续十一。
1: 两个人的早就好了，你不太早了。
0: 啊，四川的啊。不是谁家小孩在那学四川话啊。乖乖早上好啊。还有呱呱乐来了，早上好，小亮，明天周末了，可不是吗？这周时间过太快了，游泳。
2: 小亮，早上好，早上好，羡慕你们啊，又看到周五了，我得看到周六呢。
0: 哎呀，这周过得快，感恩的狼。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感恩的狼家的笨蛋小子，早上好。文艺小清新说，休假的家长也不放假呀。哎呀，说这话呢，你到那休假前后的时候，你去机场动车站看看。咱讲说真的，就说什么，哎呀，生育率低，你在旁边看看。咱家有个邻居，哎，我只知道他。
4: 恭喜哥哥，幸不幸运？
0: 哎，今天天气好。
4: 小亮，早上好呀，今天周五了。
0: 哎，周五了，今天心情也不一样，是不是？好，再快速看一下微信上的友友们啊 ，Miss 刘，早上好，明天放假了啊，明天放假了，但是我还要做值日啊。四叶草婷婷，
5: 小亮早上好，小亮，
0: 哎，
5: 小亮哥哥，我要听一首《小苹果》。
0: 哎呀。小苹果啊，我一会儿给你啃一个啊，你听着脆不脆着？解放，
6: 小亮，早上好，今天周五了，
0: 哎，
6: 马上娃娃又要放假，
0: 娃又要放假了，是不是？这感觉啊，这刚投放给学校，这又还给我了，暖暖。
7: 小亮哥哥早上好，昨天我没有听见系鞋带的声，昨天一共有四个人把鞋给踢飞了，其中还有我。
0: 哈哈，你看我说啥来的，哎，高兴上足球课呢，是不是？

嗖下子斜出去了，脚还在那呢，是不是啊？哎，等到上岁数了你就知道了，高抬腿这事儿啊，鞋能上去，鸡呀欧上不去了。这就是一老一小最大的差别啊。风声云起，早上好，东山再起，独哥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还有我可爱的亲爱的群友友们，早上好。来说一下互动的方式啊，比方说早上的时候你也想这样每天问早啊，或者是在稍后的时候参与猜歌啊，都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给这个乐动城市上的这个服务号啊发消息就可以了。那来说一下怎么添加，第一步打开你的微信，第二步呢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呢选择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在服务号搜索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

哎，心动这种感觉，摸牛就像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关注几条信息，我们就开始猜歌。丫丫说：“小亮早上好哟，哎呀，最近这半年啊，天天跑成都啊，天天早上都可以听到你哟。”

0: 高北。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不好，早上好。这一看就不咋熟啊！哎呀，这咱俩打招呼啊，这个陌生啊！我先来破局啊，高哥，早上吃了没？中午吃啥？晚上喝点不？啊，这一轮猜歌开始了啊！这轮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先来说规则，猜猜这是什么歌，稍后会有一个音频提示，噔噔噔噔，这个噔之后我会出现一段音乐，一首歌的前奏的部分，我们要通过这首歌的前奏来去猜这首歌。今天的第一轮呢没那么简单，原因是这首歌本身是一首粤语歌，然后这首歌的前奏呢你就是熟啊，熟的抓心挠肝的，就是那个后背那嘎的痒，但是你手啊就是够不着，你憋不过去，你从后头背，你从上头背，就你怎么着你弯过弯来你就抠不着那地方那种感觉。找找看这首歌让你有没有找到这种感觉啊。

好，嘿嘿嘿，够着没？扣着没？猜出来没？这是什么歌啊？再来一遍。

自己往下顺啊，顺一顺，你整不好就能顺出这首歌的名来，好不好？哎，晓得这是谁唱的什么歌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说一说这首歌谁演唱的什么歌，给到各位在路上的车友有一首歌的时间啊，参与这种互动，并且提醒各位啊，来过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

嗨，这首歌曲今天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我说了有难度，不像以前，以前啊，就是一听那个旋律，甚至听一个音符啊，就立马就知道是什么歌啊。今天的这一轮听前奏猜歌，就仿佛拿出了肯德和麦当他们家的薯条啊，分别呢让你盲猜，吃一口盲猜谁是谁家的一样。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再来听一下，你再给大家一点点机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找到那种，哎呦我太熟了，这歌叫啥来的呢？就跟那后背痒痒，你够不着抠不着那感觉一样一样的。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谭校长，这首歌的名字四个字，爱在深秋。
1: 泪流
0: 听啊，我相信大家绝对都听过，行乐谭咏麟爱在深秋，许多多爱在深秋，若曦。
2: 小亮小亮早上好，这不是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吗？
0: 哎，一二三，甜甜圈爱在深秋四，然后是翅膀啊。
2: 谭校长唐雷那个爱在深秋。
0: 对的。
2: 小亮啊，是五班的了呀。
0: 请早上那豆包还搁包里揣着呢，你问我早中午吃饭了没有？你不得一步一步来呀。前五位啊，这个许多多、若曦、奔跑，还有那个翅不是甜甜圈，还有翅膀，这是五个最先答对的。群里面呢，就是不用讲了，陈教授嘛，稳扎稳打第一名啊。然后太阳呢这轮失策了，宣凤平萍姐是爱在深秋正确了，佳人
2: 爱在深秋，谭咏麟
0: 厉害，小米娃儿爱在深秋，哎，今天搂着了是不是，
1: 泪流
0: 第一轮你就掏上了呀。李鹏飞新朋友欢迎你收件，他说这不是卡卡老师亮啊，

0: 早上好啊，这是谭校长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应景啊，大沈阳啊，下周二啊就要降温了。哎呀，这个时候是时候把秋裤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昨天不说了吗，咱们那个内蒙古啊有一个叫做什么吉什么村的一个地方，那都提前供暖了。哎，那是个县啊，冷啊。诗和远方，
1: 这是台主人唱的爱在深秋。
0: 爱在深秋，加油。
2: 这是台主人的爱在深秋。这轮是在拆歌吗还是在播放啊？我刚上线。
0: 这轮是猜歌儿，

哎，恭喜以上答对的车友友啊！这里是 Morning 的精神，第一轮没猜着这首歌啊，甭管是因为没反应过来，还是因为说啥，这个腾不开手，张不开嘴，我迈不开腿，哎，各种原因吧，没关系啊，稍后咱们继续来尝试一下，好不好？来 Morning 精神继续送上好听的歌，在路上。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Rise and shine。对不起，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我想问一下，昨天咱们电城，哎呀妈呀，我们的小丁工们，对不起啊，我这刚才呀，这个，哎呀，那个壳呀，就卡到那点上了，今天还赶上嘴瓢，你说是，对不住，对不住啊。昨天呀，我们电台商城里面呀，有一个兰蔻的清纯小蛮腰口红正装 3.4 克。我就想问一下，就这口红谁掏上了？昨天呢，我们小编呢，昨天我们小编呢，那都得哭晕呐，因为他标错价，上错价了，299少打个二，99就给上架了。哎，我们时间段还好，哎，留这个，我估计啊，我们时间段呀，就是早上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车友啊，就觉得说，哎呦我的天，你299已经够便宜了，你整个99，这就犹豫上了啊，这一犹豫啊，这家就错过了啊，咱俩昨天掏上的就一个人，我就想跟那个幸运儿啊来说，你可不能退呀，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啊，晚上那个7到9点，咱们的那个城市傍晚飞扬的节目，这家心眼多呀。就是谁告诉他说飞扬，你们商城啊有一个商品，啊，那太便宜了。飞扬一看，那家二话不说就知道哪有问题了，夸夸就是推呀。昨天晚上他节目里头真的也有不少车友掏上了啊，今天已经正式恢复原价了。哎，我再瞅一眼啊！哎啊呀啊，不是299，159还是299啊？反正今天恢复了啊。我们电台商城呢有特别多的严选好物啊，比方说有什么呢，口红，哎，大牌口红基本上全了，护手霜，然后呢洗面奶，哎，然后这个各种品牌啊，哎，一二线的品牌都是有的。另外呢，如果说你们家啊有这个是这个教师职工，有教师的话啊，我们有一个教师节专区，里面都是一些精挑细选的，可适合送给你教师亲属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很多跨境商品是要清关的嘛，所以说9月10号之前可以来不就来不起来。如果说你给你的妈妈要送的话啊，松姐掏上啦，松姐，哎呦我天，有眼光啊，真的是，松姐掏上来。然后那个完了，刚才我说到哪来的？露露说：“小浪，你是嘴刨了。”嗯，行，这环节就到这儿吧。那个，首先要关注我们的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啊，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来搂两眼。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心动这种感觉，我是小亮，摸六精神继续陪伴各位啊！咱们这时间的这轮的猜歌马上也要开始了。为啥嘴瓢了？你要嘴里头起了一个溃疡。刚好刮那个我的一个牙的牙尖上啊，就是但凡说话哪个字儿的那个角度啊触发了它，它就勾一下。 好嘞 Morning 精神猜歌，这轮要猜到的是这首歌曲，四个字，依然是四个字的一首歌。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什么歌？谁能知道？我看有高手没有？来来，就这个，就凭这个，谁能猜到这首歌不？这段有能猜到的没？没有就往下了啊！关门走了啊，走了。哎，下一会儿。

噔噔噔噔，哎，不是啊，有，就是刚才那段就跟喂猪似的，就这段，哦了了了了，就有人能猜出来这是什么歌啊？哎呦我天哪！哎呀，这段就跟喂猪似的，就有人能猜出来，就凭这个，你可真厉害。

哎，对了对对了对，哎，就这歌啊，你能猜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不？这是一首嘚嘚嗖嗖的一首歌啊，四个字儿，这叫嘚嘚嘚嘚嘚嘚嘚，没有人比我帅，能猜着吧？哎呦天哪，我就这段，我就实话实说啊，真的要不是从头听，半截腰的打开广播都能吓一跳。这歌这歌不难呢，这歌啊，这歌怎么这歌啊，这个我再给大家放一段吧。

了他哎，对了他哎，对了他哎，对了他哎。

0: 五五只有我最摇摆呀，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跟我来。嗨，就刚才这首歌你晓得这是一首谁演唱的啥子歌曲不？哎，如果有能猜到的友友们，微信服务账号啊，搜索关注乐动城市。首先是我们的群友友啊，我来看看，看一下子这一轮，哎，陈教授、庾澄庆，我最摇摆，科比早，哎呀，我最摇摆，他是这个歌20多年了，朱秉忠，
1: 只有我最摇摆，
2: 听歌我也是拼了，这么早就上班了，
0: 然后朱秉忠说：“我只有我最摇摆。”庾澄庆，娘娘说：“小亮的主持风格挺淘气呀。”服务号上就是甜甜圈，甜甜圈，庾澄庆，我最摇摆，娘娘，哎，厉害啦！然后那个李岩，
3: 这舌壁太大毛。
0: 哎妈呀！还动植物园大猴子呢，还隔壁泰山，
3: 我最摇摆，
0: 哎，哪是隔壁泰？隔壁泰山，那是泰山。松姐，
4: 我最摇摆，
0: 对的哦，让，
4: 爱你王心凌
0: 啊。
4: 他错了，是我最摇摆。
0: 对的，
4: 我还以为是王心凌的爱你呢。
0: 哎，小月儿，我最摇摆。阿瑞，
5: 提出是的，我最摇摆。
0: 哎，正确了，大胖墩儿，我最摇摆。奔跑的大肘子，庾澄庆的，对喽。宣凤萍萍姐，我最摇摆。将进酒，只有我最摇摆。范范啊，庾澄庆我最摇摆，对的，小鱼宝宝。
6: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我最摇摆。
0: 厉害，你是鱼二百还是鱼大百？鱼大百应该是上班上学上那个初中上早上走一早，你是鱼二百是不是啊？啊，那个这个不是四川的崔友友可能不知道，小鱼。鱼白白，鱼白白就是那种小鱼啊，小小的小鱼啊，因为他妈妈姓叫鱼，那个微信号，所以我就叫他鱼白白。鱼白白呢就是小鱼，他家又有一个小大鱼，他是二百啊。小葵，
7: 小亮，小亮，早上好，这歌是不是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0: 哎，上一轮，上一轮啊。哎呀，你这头像小葵呀、啊，你就让我想到了现在啊，不是，哎，真的，你那头像啊，真的不点开看就跟个鹦鹉在树上似的。哎呀，一打开才知道，发现是个背影。哎，我就想问大家，现在是人手一鸟吗？现在养鸟的人这么多吗？我想知道，知道。三姐来了。
8: 我刚出门没有听到这首歌，但是听到大家猜的这个歌名的话，我都能想到那个旋律。只有我最摇摆。
0: 对喽，只有我最摇摆，这个不敢说是他的成名曲吧，但是庾澄庆的这首歌相对来讲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对不对？今年的二轮，今天我觉得大家有点失策啊，

小蜜娃说，亮啊，你这个二百呀，我真是没绷住啊。那你说人家家生老五啊，那叫啥？叫老五啊，叫老蔫儿。叫于老五。

好，7:55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节目暂告一段落啊。我是小亮，咱们稍后见。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